0: 要把心病笑话。
1: 就是
0: 那天两天，今天
1: 是坏事，好吵闹。就是那我那时，我今天说坏事了，然后那天，那天两天干上去了。
0: 早上一个车都到长江镇。